生服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属于全民医疗覆盖的一部分。Zulkifli 指出，卫生部本身没有执行飞行医生服务的直升机，而是采用合约租赁的方式，包括将维修保养纳入考量。飞行医生服务不仅仅是从空中把医疗服务带到偏远地区，50多年来它一直是沙拉越内陆居民的重要的生命线。从1973年推出以来，飞行医生服务已经覆盖了沙拉越超过100个地点，为偏远地区的居民提供医疗援助。因此，对于沙拉越内陆居民来说，飞行医生服务从来都不是一项陌生的服务，因为在每一次飞行背后，都可能是一名需要治疗的母亲、一名年长者、一名孩子，甚至是一个等待医疗援助的家庭。昌明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长 Dato-Sri Famifadil 说，我国已经向印尼当局提供一份可以调动设备的清单，以协助应对当地林火及烟霾问题。他说，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也已经做好相关准备，不过目前我国还没有获得印尼当局的确认，允许有关设备前往当地协助灭火。国际消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议会，并且提前在10月25号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表示要缓解国内的政治紧张局势，他作为总统始终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作为首要考虑，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的道路。他呼吁候选人和选民和平理性地参与选举过程，尊重不同政治观点人士。武契奇日前获得执政前进党被推举为党的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表示，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将辞去总统职务参加选举。以色列驻斯洛文尼亚大使馆9号下午正式开馆，大约2000名示威者当天晚上在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示威者手持斯洛文尼亚和巴勒斯坦国旗，打出解放巴勒斯坦、斯洛文尼亚和巴勒斯坦站在一起等标语。当天早些时候，两个反对党向议会提交了对总理扬沙的弹劾提案。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2026国家级马来西亚日庆典 Sambutan Perayaan Hari Malaysia Peringkat Kebangsaan Tahun 2026 即将来临。
1: Aku berjanji dan ku bersumpah setia。
0: 今年国家级庆典将于9月16号晚上7点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盛大举行。本届庆典的主题是 Malaysia Madani Gesa Jasraan Dini Madi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为了方便大家出席，当局特别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接驳地点分别设在 Wisma Baba Malaysia Sado 智慧贸易中心、 Ramai 回教堂以及古晋南市市政局。以上地点都可以直接到达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VCCK 并提供往返接驳服务，大家受促前往 Merdeka 360网站查询详细时间表。除了9月16号的重头戏之外，精彩的马来西亚日展览也已经火热展开。主要展览从即日起至9月16号在 Plaza Merdeka 隆重举行。迷你展览穿插十个省份，包括斯里亚曼、书、梅里、林梦、斯里街、加伯、明都鲁、木交、木中以及西联，也同步设立了迷你展览，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一同参与。诚意邀请全体民众出席共庆佳节，一同体会马来西亚的团结精神。 Malaysia Madani Gesa Jasraan Dini Madi。

0: 爸爸，为什么外面很多烟？
1: 是啊，儿子，那是烟霾，对身体有害的。
0: 哦，知道了，爸爸。老师说，很多烟要戴口罩，要多喝水，尽量少出门，记得出门要戴口罩哦。
2: Red FM 关心你。
3: 哎呀，又要迟到了，这红绿灯怎么这么久？
4: 小伙子，别闯红灯，安全才是最重要呀。
3: 对，您说的对，是我糊涂了，我再急也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呀。
5: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 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6: 很多人为了每天三餐要吃什么而烦恼，有时候还因为食物不合口味而浪费食物。现在全球有3亿多名饥饿中的儿童，连要得到最基本一餐的温饱都没有，而且每年更有600万名儿童因饥饿而失去生命，超过300多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因干旱粮荒而面临严重营养不良。生活不应该浪费在美好的食物上，所以请和我一起跟浪费 say no， 珍惜盘中餐。你好，我是 Bell 于田。
7: 音乐早点6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8: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主为你数榜。大家好，我是 Sean 黄世豪。
9: 新歌哦。

0: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你这衣着打扮看起来像公司的董事。
3: 哼，一会儿那个人事部新人就要来了，穿得隆重点才不失颜面。
2: 是想给人家下马威吧？
3: 别以为我好欺负，人还没来就跟我抢座位，搞得我这弹丸之地连转身的空间都没有了。要是来了以后不知道规矩，以下犯上，那还得了？我一会儿把我定下的规矩跟他说一遍。
2: 规矩？
3: 是的，昨晚我列出了10项同桌办公的规矩，他必须遵守。
2: 同桌办公的规矩，
3: 听好了。1，保持干净整洁，即使是自己的位子也必须每天都收拾好，不要妨碍整体美观。2，自己的东西放在自己的台面和柜子空间，不要占用别人的空间。3，接私人电话到外面走廊，不要在办公桌上谈私事，以免影响他人办公。
2: 这你自己不也？
3: 不要插嘴。4，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不得随意借用或取走我台面上的文具或其他任何东西。5，座机响了由我来接，肯定都是找我的，新人没太多外人找，内部联系就内部的联系平台。
2: 为什么要这样？
3: 公司一时还安排不了两个分线，让我们共用同一个分线。你别打岔，还有呢。6，在座位上吃饭吃点心要注意仪态，不要发出声响。7，空调温度不能调得太低，风口也不能吹向我，我容易伤风感冒。8，
2: 停停停，别往下念了，人家不来了。
3: 什么？不来了？
2: 是的，人家拿到奖学金决定升学去了，不来我们公司上班了。
3: 什么嘛，玩我吗？我又收拾又立规矩的，是觉得我没事干吗？你也是的，为什么不早说，害我浪费唇舌。
2: 你在说那些规矩的时候滔滔不绝，又不容智慧，我都劝不住你。
3: 不容？不容什么？
2: 不容智慧。智是放置的智，慧是鸟兽的嘴。
3: 鸟兽的嘴不是拙吗？
2: 两个不一样的字，拙是动词，指鸟类用嘴取食物，鸟兽的嘴读作喙，写法可不一样。智慧放置嘴巴就是插嘴的意思。
3: 哦，成语不容智慧是不容许别人插嘴说话。
2: 注意啊，智慧这个词多用于否定式，
3: 比如不容智慧，不容许别人插嘴说话。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4: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5: 烟霾弥漫，空气品质下降，出门的朋友们记得好好保护自己，如果非必要，尽量减少长时间待在户外，尤其是老人、孩童以及对烟霾比较敏感的朋友，更要多加注意。必须外出的话，记得戴上合适的口罩，减少吸入烟霾。回到家后，也可以洗脸、洗手，保持个人清洁。烟霾期间，尽量减少剧烈的户外运动，让我们的呼吸系统少一点负担。同时也别忘了多喝水，适当休息。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喉咙不舒服、呼吸困难或胸口不适，就要及时寻求医疗帮助。烟霾来时，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一点点小改变，少一次户外活动，多一分防护，少吸一口烟霾，多给自己一份健康。照顾好自己，也提醒身边的人，烟霾会散，健康要守住。这一段时间，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安心生活，平安度过烟霾天气。
6: 出门要戴口罩哦。
7: Red FM 关心你。
6: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7: 我扮 Gangnam Style
4: Red FM 韩聊风音乐
8: Wow Fantastic Baby。

0: 双十二要来了，我要准备把购物车清空了。
1: 没错没错，我也等这一天等好久了，优惠多多，超开心的。
0: 不过你知道吗？买得开心，更要买得安心。
1: 嗯，为什么呢？
0: 就是说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有消费者权益的。
1: 哦，就是说买到坏的东西是能退换的，对吧？
0: 对呀，看来你有了解哦，但那个只是其中之一。我们还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商品，有权利在正规合法的商店购物，尤其是买电器、药品这些，认证很重要。
1: 哇，我还真的没想那么多啊。
0: 吃的方面也要注意哦，如果是生锈或凹陷的罐头，坚决不碰。遇到任何的问题，我没有权利投诉，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嗯，听起来我们不只是花钱，更要懂得保护自己。
0: 对呀，了解权益才能够安心的买，放心的用。
1: 好，那我下单前呢，先要确认一下店家靠不靠谱。
0: 嘿嘿，这样才是聪明的消费者。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今天的保健专叙，我们来看骑脚车降低失智风险。骑车不仅利于环保、省钱、健身，还可能帮助大脑抵御认知退化。近期一项研究发现显示，上街办事呢，选择骑脚车代替开车或者乘车，可能降低失智症风险。这项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期刊的研究，评估了英国近48万参与者，结果发现，相比于汽车、公交或者地铁等出行方式，骑行与失智症风险降低19%，阿兹海默症风险降低22%有关。此前已经有多项研究表明，体能活动与降低失智症风险密切相关。2024年6月，当委员会报告更将运动列为14项关键预防因素之一，认为其可预防或者延缓约45%的失智病例。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5500万人罹患失智症，预计到2050年人数将增加3倍。研究还发现，选择积极出行方式的人群往往生活方式更健康，女性比例更高，非烟民受教育程度较高，总体体能活动量更大， BMI 指数更低，慢性病更少。骑车和混合骑车的群体尤其多为男性，健康状况和体能普遍呢优于同龄人。无论如何，数十年来，大量研究已经表明运动对大脑有好处。专家认为，骑车通过了改善心血管健康，增加脑供血，促进神经可塑性，提升新陈代谢，从而降低失智症风险。同时，骑车需要更多体力，也会锻炼大脑不同区域，因此加强了对失智症的防范。研究者建议，平时久坐的人如果想开始骑车，应该要先咨询医生，可以从短距离安全的自行车道开始，逐渐过渡到交通马路。骑车时应该要佩戴头盔，使用反光装备，夜晚骑车或者步行都要加装车灯，选择光线充足的路线，最好找人结伴同行。

0: 2026年国家级马来西亚日庆典 Sambutan Perayaan Hari Malaysia Peringkat Kebangsaan Tahun 2026即将来临。
1: Aku berjanji dan ku bersumpah setia。
0: 今年国家级庆典将于9月16号晚上7点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盛大举行。本届庆典的主题是 Malaysia Madani 歌词 Justeran Dini Madi 昌民大马共享福祉。为了方便大家出席，搭局特别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接驳地点分别设在 Wisma Baba Malaysia 沙豆智慧贸易中心、 Ramai 回教堂以及古晋南市市政局。以上地点都可以直接到达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VCCK 并提供往返接驳服务，大家受促前往 Merdeka 360网站查询详细时间表。除了9月16号的重头戏之外，精彩的马来西亚日展览也火热展开，主要展览从即日起至9月16号在 Plaza Merdeka 隆重举行。迷你展览穿沙10个省份，斯里阿曼、施乌、梅里、林梦、斯里街、加伯、明都路、木交、木中以及西连也同步设立了迷你展览，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一同参与。诚意邀请全体民众出席共庆佳节，一同体会马来西亚的团结精神。 Malaysia Madani Gusi Jastraan Dini Madi。
2: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JJ 林俊杰。
3: Yo,

八月份是国庆月，我们在悬挂国旗的时候该注意什么？哪类国旗不能挂？破损的国旗，倒挂或垂直悬挂，垂直设计的连旗，三角形设计，往下垂直设计却横向悬挂，这些都是错误的挂法。国旗只能平行或成水平线的方式悬挂起来，如果悬挂大量或连接的国旗，也必须在同一水平线安装或悬挂。往下垂直设计的国旗必须确保从正面角度看过去是从红色条纹开始到白色条纹结束，而且要有1/8的旗尾，尊重辉煌条纹，也就是尊重国家。因此懂得正确的悬挂国旗的方式非常重要。 Red FM 祝大家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快乐昌明。

各位听众，我是黄医生，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在空中和大家分享一些有关口腔及牙齿健康的资讯。你们知道吗？一个人一生之中就只有那么区区的两组牙齿，一组是我们的乳牙，而另外一组呢，就是我们的恒牙了。我们的第一颗乳牙早在出生后的第六个月就已经开始长出来了。牙齿的清洁工作应打从第一颗乳牙长出来后就开始。父母亲可以用湿布或湿纱布为孩子清洁乳牙，千万别以为只是区区的一颗牙齿就可以忽视它的清洁工作哦。当孩子的牙齿渐渐长多以后，就可以用小孩专属牙刷为他们刷牙。大家要切记的是，牙膏的用量不宜过多，应以刷毛范围的一半为准。切记别让孩子吞食牙膏，因为这样会造成腐斑牙，其英文医学名称为 fluorosis。 在一般上，牙医都会建议在孩子八岁以前，父母亲都应该监督孩子刷牙，以确保他们真的有认真清理自己的牙齿，而不是敷衍了事。如果牙齿清洁工作做得不妥当，再加上不良的饮食习惯，就会导致蛀牙。如果情况严重的话，就会演变成我们称之为早期儿童蛀牙，也就是 early childhood caries。早期儿童蛀牙是一种儿童时期极为普遍的牙齿病症，它的病症包括孩子在大约六岁或以前口腔里出现一颗或更多颗的蛀牙。假使情况再严重，将会导致牙齿疼痛而无法入眠，孩子甚至还可能因为疼痛而不愿进食呢。乳牙的形成阶段早在胎儿时期就已经开始，因此为了让孩子日后有完好的牙齿，在怀孕时期有几个事项都应该多加注意。一、孕妇的饮食习惯和孩子日后的牙齿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怀孕妈妈应保持饮食的均衡及多喝牛奶，因为牛奶中含有大量的钙质，可以让孩子的牙齿和骨骼更加坚固。二、在怀孕时期应尽量避免服食药物。一种名为 tetracycline 的抗生素通常都会导致孩子日后的牙齿形成黄褐色的污斑。政府在现阶段也积极为孕妇提供牙齿健康讲座，此类型讲座的内容大多都会围绕在怀孕妈妈本身的牙齿健康和他们孩子日后的牙齿健康。这项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妈妈们知道牙齿的保护工作打从胎儿时期就应该开始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面临着各种健康问题，因此呢，正确使用药物尤为关键。砂拉越卫生局药剂部门药剂师潘慧仙药剂师呢，将为我们分享一些关于老年人用药的常见误区。
1: 有些老年患者呢，会面对吞咽的问题，他们通常呢，会将药片压碎成更

这种方式来服用。在病人吞咽药物有困难的情况下，我建议病人或护理人员与医生或药剂师讨论其他可以代替的药品，如液体制剂，以促进药物的摄入。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快乐生活馆。
1: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2: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1: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2: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1: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2: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1: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2: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1: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2: 嗯，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 L I K Click。

0: 喜欢你。
1: 咦，我的钱包呢？钱包到哪去了？钱包不见了，刚才明明还在的呀，怎么办啊？里面有身份证，还有银行卡，还有我今天刚刚取的10000块钱，怎么办啊？啊，我的钱包啊！
2: 在人多嘈杂的地方，要提高警惕，谨防扒手。近日来，已有多位市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人多嘈杂的政府诊疗所挂号等候会诊时，遇上扒手，痛失钱财和身份证。这种情况确实令人担忧，特别是在人多嘈杂的地方，扒手往往趁机下手。建议前往政府诊疗所的民众注意以下几点，以防被偷。一、保管好随身物品，将钱包、身份证和重要文件放在内袋或贴身包里，避免放在外套口袋或背包的外层。二、减少携带现金，尽量使用电子支付或银行卡，避免携带大量现金。三、保持警惕，在人多拥挤的地方，特别是排队或等候时，注意周围是否有可疑人员。四、包包放在前方，不要把背包背在身后，最好将其放在胸前并用手护住。五、遭遇盗窃立即报警，如发现财物被盗，尽快通知诊所工作人员并立即报警，以便追查线索。当然，希望有关当局或诊所也应加强安全措施，例如安装监控摄像头，安排保安巡逻，或张贴防范扒手的提醒标语，以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在人流密集、环境嘈杂的地方，务必提高警觉，提防扒手。
3: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光良。

0: 河流是地球的生命脉，地球各角落几乎全靠大大小小的河流提供生命之水。沙拉越是个多河之洲，只需翻开地图，立刻可以发现各大小河流遍及了沙拉越洲的每一个角落，像人体的经络血脉。河流在沙拉越洲所扮演的角色也一样重要，它们提供食水，远古以来一直用于交通，美化我们的生活环境，也间接或直接地促进了我们州内的经济成长。如何爱护我们的河流？最基本的，我们必须要先摒除当河流是垃圾场的习惯与思想。即使是我们屋前屋后的沟渠，它们的用途是排日常污水以及雨水，而如让它们塞满了垃圾，这些废物的最终去处呢，仍然是河流。虽然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河流100%清洁美丽，至少我们要确保它们会是以往一样继续为我们提供各方面的服务与便利，也确保我们的后代将享有我们今天正享有的健康与美丽清洁的环境。河流提供我们食水，河流美化环境，河流促进经济成长，爱护我们的河流人人有责。 Rain 温馨提醒。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Karen 龚科允。

心情不是人生的全部，却能左右人生的全部。心情好，什么都好，心情不好，一切都乱了。我们常常不是输给了别人，而是坏心情影响了我们的形象，降低了我们的能力，扰乱了我们的思维，从而输给了自己。我是金华，祝您天天好天，天天好心情。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徐素佳报告新闻简讯。以下是有关美里乌鲁巴南龙雷浪直升机坠毁事故的最新进展。涉及龙雷浪乌鲁巴南空中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的五名罹难者 DNA 检测结果目前尚未出炉。沙拉越警察总监 Dato Muhammad Zaina Abdullah 表示，有关结果目前仍等待化学局进行分析。有鉴于此，目前五名罹难者的遗体尚无法交给家属，有关身份确认的 DNA 检测在古晋进行，而遗体解剖工作则于今天早上在梅里医院展开。与此同时，马鲁蒂警区主任副警监 Noor Aizan Muhammad Jamil 接受 RTM 询问时表示，目前尚无法确定有关解剖工作所需的时间。他补充说，罹难者遗体运返各自住所或家乡也取决于 DNA 检测结果。昨日，所有罹难者遗体在通过马来西亚消防及拯救局直升机从龙雷浪

乐谷现场运出之后，于傍晚大约6:00抵达梅里医院。在龙雷浪乌鲁巴南发生的空中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一名罹难护士原本计划继续深造的梦想最终无法实现。罹难者 Jesse Bayadjog 44岁，原本计划明年继续修读助产护理高级文凭。根据其好友 Caroline Sawai Joseph Chongat 透露， Jesse本月最后一次参与空中服务医生服务任务之后，便计划全心投入有关学业。 Caroline 表示，他认识 Jesse 已有21年，并形容 Jesse 性格温和、尽忠职守，而且心地善良。他也曾自掏腰包为来自内陆 Barrio 地区的病患支付前往梅里医院的交通费用。Caroline 也认识这起事故中的另一名罹难护士，他表示与40岁的罹难者 Debra Morset 共度的美好回忆将一直留在他的记忆中。 Caroline 说， Debra Morset 为人亲切，平易近人，也风趣幽默，因此深受大家认识。他强调 Debra 是一名做事细心、尽责，同时非常关爱病患的医护人员，在帅健康诊所服务期间一直认真照顾病患。他与 Debra 最后一次交谈是在今年2月，当时两人谈话内容主要围绕工作服务。周二，一架载有包括机师在内5人的 BO-105 型直升机在龙雷浪短程起降机场附近坠毁。除了 Jesse 和 Debra， 其他罹难者包括30岁的机师 Zaino Afid Bin Sham 上尉、33岁的医务官 Dr. Arno Baraa Kamarudin 以及31岁的助理医务官 Alison Edith Henry。 一名78岁老妇昨日离开位于施乌杜林的 Ruma Philip Gayat 长屋，前往菜园之后至今下落不明。根据马来西亚消防局拯救局沙拉越州消防局的消息，失踪者 Monica Delima Ubong 最后一次被邻居看见时是在下午大约3:30准备前往菜园。家属及邻居随后在长屋和菜园一带展开寻找，但仍无法找到他的下落。由于老妇迟迟没有回家，家属随后向警方报案。有鉴于此，马来西亚消防及拯救局今天早上展开搜救行动，共派出来自施乌在野消拯局的7名消防员，并获得警方协助。马来西亚沙拉越陆路交通局通过加伯分局连同加伯警察交通调查及执法组、马来西亚移民局加伯分局、国家反毒机构加伯分局以及加伯森林局展开跨机构联合执法行动。此次行动旨在根据各执法机构的职权，加强法律执法工作，尤其是道路安全方面。行动期间共检查115辆交通工具。陆路交通局发现多项违规，包括没有驾驶执照、危险载货、没有系安全带、没有商业车辆驾驶执照以及车辆技术方面的违规。加伯警察交通调查及执法组也发现2宗案件，并将采取进一步行动。与此同时，移民局加伯分局、沙拉越贩毒机构加伯分局及加伯森林局则没有记录任何案件。各执法机构将继续加强跨机构合作，以提升道路交通法律执法工作的成效。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na Sa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Gesejahteraan Dinikmati。

宅飞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 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蔡子。
1: Red FM 音乐小茶，你好，我是齐和。星期四下午呢，将会由我为大家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节目的开始呢，就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的你还会不会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年轻的时候啊，我们会很在乎别人说我好不好，我们要解释，那别人误会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澄清，别人不认同我们的决定，我们会拼命的去证明。证明什么呢？证明说我是对的，证明说你不了解我，证明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可是奇怪的是，人到了40岁以后啊，好像突然间安静了，不是不在乎了，而是终于明白，有一些事情你解释的再多，别人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对方呢，不想理解的话，还是不会理解。有一些人你证明了一辈子，他还是不会认同你的。有一些关系你拼命的维持，最后还是会慢慢的走远。于是呢，我们开始学会一件事情，那就是算了。那算了并不是认输，而是不想再浪费自己。所以呢，今天呢，齐和呢就选择在节目中呢聊到人啊，到了人生的下半场，为什么越来越不想解释呢？也许是后来我们终于听懂了，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你，而是你自己终于能够接受自己了。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而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听完了歌曲这时候呢，根据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呈现的方式啊，那就是一首歌一个内容。这时候呢，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有一个朋友年轻的时候啊，是一个非常害怕别人误会自己的人，工作上被同事误会，他一定要解释，家人不同意他的决定，他一定要说服他们，朋友对他有意见，他也一定要把事情说清楚，因为他一直觉得只要啊，我把事情解释清楚，对方就会理解我。可是有一年他经历了一件事情，一位认识很多年的朋友因为一场误会对他产生了很大的意见，他尝试解释，打电话发信息见面，该说的都说了，但是对方还是不相信，最后他没有再解释，只说了一句，如果有一天你愿意了解我还在，就离开了。几个月之后呢，那位朋友主动的就找回他，两个人坐下来喝茶，原来事情真的不是想象的那样，可是这一次他没有觉得自己赢了，反而觉得很平静，因为他终于明白，有时候啊，人与人之间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争一个对错，有一些关系解释到了最后，留下来的不是理解，而是疲惫。所以啊，40岁以后，我们开始学会，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懂你，而是你自己懂自己是谁就已经够了。那很长的时候，我们害怕被误会，因为总觉得别人怎么看自己就会决定自己的价值，后来才发现一个真正了解你的人是不需要你解释太多的，一个不愿意了解你的人你说再多也没有用。人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最珍惜的不是让所有的人理解自己，而是拥有一种能力，那就是啊，即使别人不理解我，依然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选择。

接着来听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主题是后来我们都变了。你有一个老同学的聚会，当中有20多个人，真正到场的只有7个。大家坐下来以后呢，第一件事情不是聊天，而是相互的看着对方笑，因为大家都变了。当年班上呢最瘦的人现在胖了，当年头发最多的人现在戴着帽子，当年最爱运动的人现在开始研究健康，当年最会喝酒的人现在只喝茶了。大家笑着说，我们真的老了。可是笑完了以后又突然安静了下来，因为大家开始聊起那些已经不在的人。有一些同学已经移民了，有些同学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有一些同学失去了父母，有一些同学婚姻走到尽头，有一些同学事业成功，但也有人还是过着普通的生活。那一天有些人突然都觉得人生啊确实很奇妙。20年前我们在意的是谁的成绩好，谁赚得多，谁的事业好。20年后大家在意变成身体还好吗？孩子怎么了？爸爸妈妈还在吗？最近睡得好吗？原来呀，时间呢是真的会改变我们，它让我们终于知道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从来不是我们年轻时拼命追赶的那些东西。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时间很多，所以把最重要的人和事情都放到以后，后来才发现时间啊从来不会等我们准备好。时间它带走了青春，也带走了一些曾经熟悉的人，也同时教会了我们什么才值得珍惜。40岁以后呢，请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个工作，也不要把所有的力气都用来证明自己哦。留一些时间给家人，留一些时间给朋友，也重要的是，也留一些时间给自己。

好的，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谈到了两个故事啊、哦，主要呢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终于可以做自己了。40岁之前，我们可能为了很多人在努力，为了证明自己，为了家里的人奋斗。但40岁以后，我们应该尝试着慢慢的把人生呢开始还给自己。年轻的时候呢，为了父母期待而努力，为了孩子承担，为了工作拼命，也为了别人的眼光改变自己。但后来才明白，我们已经为别人活了很久，接下来的日子也应该问一问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你不需要所有的人都认可，也不需要证明自己有多成功，能够接受自己普通，珍惜自己的生活，就是一种成熟。

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有一些事情呢不解释，有一些关系不强求，有一些人不挽留，不是因为我们变得冷漠，而是终于啊明白人生真的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证明自己给别人看。40岁以后呢，我们应该把时间留给那些真正爱我们的人，把温柔留给家人，把真心留给朋友，把时间留给自己。如果还有梦想就可以去试试看，如果还有什么想说的话就勇敢的说出来。今天呢能够好好的生活就已经呢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这里是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和。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听的是旋律，后来我们听的是人声，用我们到了人生的下半场，不再为别人成为别人喜欢的样子而辛苦，作为自己就很好了。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卫生部宣布暂停沙拉越的飞行医生服务。气象局澄清，没有证据显示印尼火山灰已经飘越我国上空。今年八月是全球自1940年以来有记录以来的最热的月份。Salam Lisi Madani， 下午好，我是林清柔，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宣布暂停沙拉越的飞行医生服务 FDS。 他说这是因为日前沙拉越 Long Lelang 发生涉及空中医生服务直升机的坠毁事故，当局需要展开调查并且检讨现有的安全以及运作的机制。不过他指出空中紧急医疗转送将继续进行，卫生部会和马来西亚消防及拯救局合作为紧急病例提供服务，同时卫生部也将和马来西亚武装部队进一步讨论动用军方的资产将需要紧急治疗的病患送往合适的医疗机构。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已经做好准备为日前在沙拉越 Long Lelang 直升机坠毁事故的遇难者家属提供辅导和情绪支持。部长的 Sri Nancy Shukri 指出受委派的辅导员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并且深入了解如何处理遇难者家属的情绪。他说这有助于家属面对悲伤和压力，陪伴他们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指出日前在沙拉越 Long Lelang 坠毁的直升机试航证有效期到明年8月4号，注册证有效期则到2029年7月28号。管理局首席执行员 Dato Captain Norazman Mahmud 指出

0: 在事故发生之后，直升机运营商 Lion Lion Aerospace 已经主动采取预防性的安全措施，暂停旗下所有 BO-105 型直升机的运作，同时停飞配备劳斯莱斯250系列引擎的飞机。不过 Captain Norrisman 强调，这些都是运营商采取的预防性安全措施，不能够解读成引擎或是任何特定的零部件和该起事故有关。他也提到，调查报告预计在事故发生之后的30天内发布。根据国际民航组织附件13的规定，完整的调查报告预计将在事故发生后的一年内公布。他说，有关事故由交通部旗下的航空事故调查局独立展开调查，只有在完成所有证据的全面检验之后，才会公布能够确认为事故原因的调查结果。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呼吁使用人工智能、数据以及集体专业知识等安全工具来预防航空意外事故，并且推动实现零死亡的目标。管理局首席执行员 Dato Captain Norrisman 提到，早前沙拉越发生直升机坠毁导致五人丧生的事故的时候，表示航空界必须善用现有的资源、知识和专业技术，识别以及防范危险的事故。换个焦点，针对社交媒体流传印尼火山灰飘到马来西亚上空的说法，马来西亚气象局总监 Mohammad Hisham Mohammad Ani 澄清，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印尼火山灰已经飘越我国上空。根据目前的监测，印尼的火山灰包括阿纳克喀拉喀托火山喷发的火山灰正朝苏门答腊西北部的印度洋方向移动，并没有朝向半岛、沙巴或沙拉越。他强调，火山爆发或地震和影响马来西亚的厄尔尼诺现象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两者没有直接关联，只是恰巧在同一时期发生。他也呼吁民众，尤其是在网络活跃的人士，不要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以免引发恐慌。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证实，联邦直辖区特赦局将在明天早上8:30开会。作为该局成员的杨巧双拒绝透露会议的内容。根据媒体早前报道，联邦直辖区特赦局预计在这个星期开会，前首相 Datuk Najib Razak 的特赦申请预计将是会议讨论的事项之一。
1: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数码部长 Gobind Singh Deo 指出，数码部拟意在本季度或最迟明年的首季向国会提呈人工智能治理法案。他说，数码部通过举办工作坊，并且和利益相关者举行咨询会议，在集思广益之后，已经完成法案的草案，目前正在准备将报告提呈到内阁审议。部长说，人工智能治理并不仅限于立法，而是涉及三个主要层面，也就是标准、规章和法律。政府也关注设立相关架构和机构，以便在有关法案通过之后，负责落实和执行有关的法律。通讯部长 Datuk Sri Fahmi Fadil 指出，应对网络诈骗的特别工作委员会在经过一系列讨论所得的结果即将提呈内阁。他说，这个委员会首次集合了商业银行、电讯公司和数码平台供应商，像是 TikTok， 以携手协调打击网络欺诈。部长相信，这类讨论有助于填补现有法令中可能存在的漏洞，并且加强执法机构在打击网络欺诈案件方面的战略合作。下来关注国际新闻。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上个月是1940年以来有记录以来的最热的月份， 数据显示，今年八月的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大约是 16.96 摄氏度，比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摄氏度记录稍微更高一点。公报说，西欧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今年六月到八月的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的记录。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管辖下的国家环境信息中心也发表报告指出，今年夏季是有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的夏季，今年夏季和八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都是有记录以来最高的一次。在热浪来袭的当下，为了保护采摘葡萄的工作人员，葡萄牙当局安排员工在晚间工作，以让他们带着头灯，手持剪刀，在漆黑的夜色中采摘葡萄，以避开夏日的高温。气候变化正在导致欧洲各地出现极端高温天气，迫使欧洲南部，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的葡萄酒产区，不得不调整他们的生产方式。位于里斯本以东大约150公里处的一个酒庄，早在2024年就以夜间运作的方式试行成功，去年开始全面采用夜间采摘葡萄的作业模式。日本富士山在星期四，也是夏天登山季的最后一天，发生土崩事故，殃及当地一处停车场。当地的官员表示，由于星期三有强风暴雨，导致静冈县登山区停车场有三辆汽车被土埋，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另一方面，静冈县警方在星期四表示，接到求助电话，已前往营救两名登山客。富士山在每年七月到九月的正式开放期间，吸引超过20万名登山客。当地警方每年都会救助几十人，并且接到几宗死亡事故报告。近年来，为了缓解严重的过度旅游问题，当局严格限制富士山的登山人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向记者透露，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很棒的对话。特朗普说，普京有意针对结束俄乌战争达成协议。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卫生部宣布暂停沙拉越的飞行医生服务。气象局澄清，没有证据显示印尼火山灰已经飘越我国上空。今年八月是全球自194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eger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欢迎来到五点到六点钟的下班开麦啦，当然要跟你来问候一句下午好呀，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昨天在这时间点我也值下午班，有和大家聊到烟霾的情况，不过昨天下午就下起了一场挺大的雨，而且这场雨还持续了一段的时间，所以相信昨天有出门的朋友应该都感受到了这场雨真的不小。不过呢，雨是下过了，并不代表烟霾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那来到今天早上的这个空气情况看起来还是没有明显的好转，所以在今天下午我还是要继续的提醒着你，烟霾的问题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老人家、小朋友，还有本身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朋友，出门的时候就要更加的照顾好自己。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可以减少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出门也要记得做适当的防护，那就是戴口罩。毕竟天气和空气质量这种的事情我们没办法控制，但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尽量保护好自己。

0: Fantastic Baby， 每天早上8:20以及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2026年国家级马来西亚日庆典 Sambutan Perayaan Hari Malaysia Peringkat Kebangsaan Tahun 2026即将来临。
2: Aku berjanji dan ku bersumpah setia。
1: 今年国家级庆典将于9月16日晚上7点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盛大举行。本届庆典的主题是 Malaysia Madani Gusi Jasraan Dini Madi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为了方便大家出席，当局特别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接驳地点分别是在 Wisma Vapa Malaysia Sado 智慧贸易中心、 Ramai 回教堂以及古晋南市市政局。以上地点都可以直接到达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VCCK 并提供往返接驳服务，大家受促前往 Merdeka 360网站查询详细时间表。除了9月16日的重头戏之外，精彩的马来西亚日展览也已经火热展开。主要展览从即日起至9月16日在 Plaza Merdeka 隆重举行。迷你展览穿插10个省份，包括斯里亚曼、书梅里、林梦、斯里街、加博、明都鲁、木交、木中以及西联，也同步设立了迷你展览，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一同参与。诚意邀请全体民众出席共庆佳节，一同体会马来西亚的团结精神。 Malaysia Madani Gusi Jasraan Dini Madi。

是的，在刚刚节目一开始有聊到烟霾，所以我想透过这时候再呼吁一下大家，有时候我们觉得烧一点垃圾，烧一点树叶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当空气本身已经受到烟霾影响的时候，再加上露天焚烧产生的烟雾，对周围的空气质量和大家的健康都会带来影响。所以如果大家在家里住家附近或者任何地方看到有人露天焚烧，也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少制造一点的烟雾，大家生活环境就可以多一点的清新空气，这也不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身边的家人邻居，还有每天跟我们一起生活在这环境的每一个人。那么说到这里呢，也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最近的天气烟霾的状况而让自己的心情一直处在一个很紧绷的状态，该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休息，该喝水的时候请记得喝水。如果今天工作了一整天，现在已经接近下班的时间，那么也可以稍微轻松一下，把手上的工作慢慢的收尾，然后准备回家。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也提醒你一下，安全第一，慢慢来，安全的抵达目的地。毕竟在这时间点呢，路上的车流量通常也开始多了起来，我们不要去赶这一两分钟，因为平安回到家才是最重要的。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我是阿佳素佳。我相信很多家长学生最近都非常关注一个话题，就是学校什么时候恢复上课。今天已经来到9月4号星期四，不过目前学校这边还是没有正式恢复实体课程，至于下个星期会不会继续上网课，目前大家还是需要等待进一步的消息。所以现在阶段我们还是要以教育部正式公布的消息为准，那家里有小孩的爸爸妈妈也可以继续的留意教育部以及学校所发布的最新通知，毕竟这种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有很多的疑问，下个星期到底要不要去学校，是不是继续上网课，还是什么时候才恢复正常上课？那这些问题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不过在正式消息公布之前，我们还是不要听信未经过证实的消息，我们要以官方通知为准，是会比较安心的。其实说起来，最近的生活节奏也因为天气和烟霾多多少少是受到了一些的影响，但是不管环境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尽量的把自己的生活给过好，该工作的工作，该学习的学习，该休息的时候就要好好的休息。如果今天的你刚好有点累也没有关系，因为今天来到星期四了，我们再撑一下，明天就来到小周末。同时也要祝福在收听节目的你，在接下来的生活都可以顺顺利利。

0: 有个朋友曾对我说，有三个字可以改变你的生活。
1: 了不起，
2: 我爱你。
1: 太好了，对不起。
0: 他最近造成一场车祸，有三个人死亡，现在他只能说，
1: 我错了，我后悔。我的天哪，
3: 别让一切太迟，交通灯转黄时请减速，红灯停，记得这三个字，红灯停，你可改变结局。
4: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5: 天南地北谈华语。
6: 你这衣着打扮看起来像公司的董事。
7: 哼，一会儿那个人事部新人就要来了，穿得隆重点才不失颜面。
6: 是想给人家下马威吧？
7: 别以为我好欺负，人还没来就跟我抢座位，搞得我这弹丸之地连转身的空间都没有了。要是来了以后不知道规矩，以下犯上，那还得了？我一会儿把我定下的规矩跟他说一遍。
6: 规矩？
7: 是的，昨晚我列出了10项同桌办公的规矩，他必须遵守。
6: 同桌办公的规矩？
7: 听好了，1，保持干净整洁，即使是自己的位子也必须每天都收拾好，不要妨碍整体美观。2，自己的东西放在自己的台面和柜子空间，不要占用别人的空间。3，接私人电话到外面走廊，不要在办公桌上谈私事，以免影响他人办公。
6: 这你自己不也？
7: 不要插嘴。4，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不得随意借用或取走我台面上的文具或其他任何东西。5，座机响了由我来接，肯定都是找我的，新人没太多外人找，内部联系就内部的联系平台。
6: 为什么要这样？
7: 公司一时还安排不了两个分线，让我们共用同一个分线。你别打岔，还有呢。6，在座位上吃饭吃点心要注意仪态，不要发出声响。7，空调温度不能调得太低，风口也不能吹向我，我容易伤风感冒。8，
6: 停停停，别往下念了，人家不来了。
7: 什么？不来了？
6: 是的，人家拿到奖学金决定升学去了，不来我们公司上班了。
7: 什么嘛，玩我吗？我又收拾又立规矩的，是觉得我没事干吗？你也是的，为什么不早说，害我浪费唇舌。
6: 你在说那些规矩的时候滔滔不绝，又不容智慧，我都劝不住你。
7: 不容？不容什么？
6: 不容智慧。智是放置的智，会是鸟兽的嘴。
7: 鸟兽的嘴不是拙吗？
6: 两个不一样的字，拙是动词，指鸟类用嘴取食物，鸟兽的嘴读作会，写法可不一样。智慧，放置嘴巴，就是插嘴的意思。
7: 哦，成语不容智慧是不容许别人插嘴说话。
6: 注意啊，智慧这个词多用于否定式，
7: 比如不容智慧，不容许别人插嘴说话。
5: 天南地北谈华语，
4: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8: 在社会生活中，节奏的加快使得人们忘记了互相关照和问候，亲人之间尚且如此，何况是路人之间呢？其实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来说，沟通才是最需要的。一则简讯，一通电话，也许就能拉近彼此的关系。大家好，我是吴杰。

不知不觉，今天下午5点到6点钟的这段时间也差不多来到尾声了。谢谢你今天下午的陪伴，祝你回家路上一路平安，晚餐吃得开心，今天晚上也要好好的休息。我会在星期一的早班继续和你在空中见面，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龙雷浪直升机坠毁事故调查今日继续进行。卫生部等待龙雷浪直升机坠毁事故的验尸报告。民航局促请航空业界提高人工智能应用及安全风险意识。以下是新闻内容，我们先来关注梅里乌鲁巴南龙雷浪直升机坠毁事故的调查进展。马来西亚皇家警察连同空中事故调查局今日重返事故现场，继续调查有关事故的肇事原因。砂拉越警察总监达多穆罕默德·扎纳·阿卜杜拉表示，有关队伍于今日早上约九时从梅里出发，除了空中事故调查局 BSKU， 马来西亚皇家警察也与马来西亚民航局在事故现场展开合作，以查明这起事故的真正原因。与此同时，他透露所有罹难者的遗体解剖工作已于今日早上8时30分在梅里医院展开，有关过程预计于今日晚上7时至8时之间完成。他接受 RTM 访问时补充说， DNA 检测结果预计将在未来一至两天内由化学局公布。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卫生部仍在等待有关砂拉越乌鲁巴南龙雷浪空中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五名罹难者遗体解剖结果的正式报告。卫生部长纳多斯利Dr. Djigarfi Ahmed 今日在吉隆坡出席第17届东盟卫生部长会议开幕礼后，在记者会上表示，当局目前仍在等待有关事项的正式确认，之后才会向公众做进一步说明。另一方面， Dr. Mahathir 表示，砂拉越警察总监 Dr. Muhammad Zainal Abdullah 昨天也通过声明解释有关遗体解剖的程序及过程，不过卫生部目前仍在等待有关事项的进一步公布。周二，一架载有包括机师在内五人的 BO105 型直升机在美

乌鲁巴南隆雷朗短程起降机场附近聚会。事发时，有关直升机正在执行空中医生服务的任务。罹难者 Dr. Ainu Barakamaruddin 的遗体预计在身份确认程序完成后运返吉兰丹。其37岁的丈夫 Muhammad Faiz Abdullah Malik 表示，卫生部目前正与相关机构合作，加快五名罹难者的身份确认程序，包括其妻子在内五名罹难者的 DNA 样本，目前已送往古晋马来西亚化学局进行分析，以协助身份确认工作。除了 Dr. Ainu Bara， 其他罹难者包括机师 Zainul Afiq Bisham 上尉、助理医务官 Alison Adid Henry 以及两名护士 Debra Musin 和 JC Payajok。 香兰月政府重申承诺，确保朗雷朗巴南直升机坠毁事故罹难者家属的福利获得妥善照顾。香兰月总理的 Dr. D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beng 表示，政府已决定向每名罹难者家属提供10万令吉的援助金，除了提供经济援助，罹难者子女的教育费用也将由香兰月基金局全额承担，以保障他们的未来。他近日在国境为2026年香兰月科学健康创新与工程国际会议主持开幕后接受媒体访问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香兰月教育局 JPN 将向隆雷朗乌鲁巴南直升机坠毁事故罹难者的子女提供精神援助，此举对于协助他们度过失去至亲的艰难时期以及重新适应学校生活十分重要。香兰月教育局局长 Omar Amali 也祈愿罹难者 Dr. Ainu Barakamaruddin 的丈夫，即在苏比斯双溪十八多国民小学执教的 Ustaz Muhammad Faiz Abdul Malik 能在这段时期获得支持及力量，继续在教育领域奋斗。他是在接受 RTM 在国境的访问时如此表示。马来西亚民航局促请国内航空业界加强运用安全情报、人工智能以及集体专业知识，以防止航空事故并实现零伤亡的目标。马来西亚民航局首席执行员 Dato Captain Norisman Mahmud 表示，业界各方必须善用现有的各种资源及知识，主动识别安全风险。他近日在2026年马来西亚航空安全研讨会发表主题演讲时强调，确保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尤其是在上个月发生导致五人罹难的直升机坠毁事故后，更应该提高安全意识。您现在正在收听 Red FM 播出的新闻。香兰月总理 Dato Badegi D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beng 建议探索再生科学的潜力，尤其是有关细胞再生方面的研究。他说，这项新兴领域可通过专家参与，鉴定香兰月丰富的生物资源及生物多样性潜力，为医学及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此外，他也建议研究营养及天然资源，以了解古代人类的健康状况及寿命因素。他今日在国境为2026年香兰月科学健康创新与工程会议国际会议主持开幕后向记者如此表示。与此同时，这项为期三天于昨日开始的会议持续巩固香兰月作为研究、创新及科学枢纽的地位。老月 Kampung Patarikan 丰富的多样多物性、生物多样性及独特的自然景观，具有潜力发展成为新的旅游产品。香兰月副总理的 Dr. Omar Owen Deng Ali Hassan 表示，有关潜力可让当地居民通过自然旅游活动创造收入来源，例如河上游船。他是在巡视位于老月 Merapo Kampung Patarikan 的旅游中心工程后表示，该地区拥有多种独特的旅游景点，包括鳄鱼、猴子及萤火虫栖息地，以及红树林和水椰林的自然景观。
这项由北区发展机构 NRDA 发展的工程涉及约341万令吉拨款，目前有关工程进度已接近 99%。 工程包括建设展览馆、办公室、停车场以及水工和电工设施。在结束傍晚新闻之前，我们来关注今日空气污染指数 IPU 的最新情况。截至今日下午5时，上月八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仍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四里街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达到183点，其次是西联景区182点、撒马拉罕176点以及古晋175点。与此同时，撒马拉住165点、斯里安曼157点、石屋155点以及墨椒154点。另外五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其中明都鲁的空气污染指数为86点，梅里工业培训学院79点，梅里83点，加博75点以及林梦71点。截至目前，没有任何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非常不健康或危险水平。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播新闻提要。

0: 龙雷浪直升机坠毁事故调查今日继续进行。卫生部等待龙雷浪直升机坠毁事故的验尸报告。民航局促请航空业界提高人工智能应用以及安全风险的意识。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主的 Ratna Sa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a Jatra Andi Nikmati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十五 FM 104.1 美丽 FM 90.7。 你好，我是 Alex 李刚。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2001年的今天，石文然与日郎举行了辉煌种植园的开幕典礼。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在仪式上表示，由于州内仍有大量具开发潜力的闲置土地，州政府将继续支持油棕种植业的发展。此举能够带来切实效益，特别是惠及无法自行开发土地的当地居民。他解释说，大型企业涉足种植业，可以引入先进的农业机械与现代技术，从而提高产量。他认为，新技术的应用将为人民带来更大福祉，而该项目的实施也正是为了共同利益。辉煌园总面积达15593公顷，由多家私人企业合作开发，其中包括一家由日郎1500名当地居民共同成立的公司。仪式上，沙拉越首席部长还亲自向每位居民颁发了各自的股权证书。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2: 2026年国家级马来西亚日庆典 Sambutan Perayaan Hari Malaysia Peringkat Kebangsaan Tahun 2026即将来临。今年国家级庆典将于9月16号晚上7点，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盛大举行。本届庆典的主题是 Malaysia Madani Gus Jastraan Dini Madi，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为了方便大家出席，搭局特别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接驳地点分别设在 Wisma Baba Malaysia、 沙豆智慧贸易中心、 Ramai 回教堂以及古晋南市市政局。以上地点都可以直接到达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并提供往返接驳服务。大家受促前往 Merdeka 360网站查询详细时间表。除了9月16号的重头戏之外，精彩的马来西亚日展览也火热展开。主要展览从即日起至9月16号在 Plaza Merdeka 隆重举行。迷你展览圈杀10个省份，斯里阿曼、诗屋、梅里、灵梦、斯里街、加伯、明都路、木交、木中以及西连也同步设立了迷你展览，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一同参与。诚意邀请全体民众出席共庆佳节，一同体会马来西亚的团结精神。 Malaysia Madani Gus Jastraan Dini

0: 哎呦 ，listen up！
1: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VFM 同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主董斌为你倒数时下流行的20首好歌，我是小美张美琪。

0: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帮主小兵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Enjoy， 新歌推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FM 红人音乐流行榜，为您倒数一下最流行的二十首好歌。With you, everything just feels so
1: right. 开车上路，总会遇到各种天气、各种路况。很多时候，由于驾驶经验不足，容易在特殊路况下出现意外。雨天开车是每个司机都会经历到的。那么，在雨天开车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一、控制车速。雨天路滑，视野不清，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平时经常开的路段也不要大意。雨天突发情况多，急转弯、急刹车容易侧滑，因此要格外小心，最好不要超车，车速过快容易失控，只有控制安全车速，才能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做出合理的避让。二、避让行人。雨天开车遇路边行人时要小心慢行，避免雨水溅到行人身上，也防止行人突然滑倒撞车辆上造成意外伤害。 Red FM 关心您。
2: 下班开麦了，你好，我是 Vincent。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下班开麦啦，开麦啦，
5: 傍晚六点到七点钟
6: 陪你轻松
4: 下班。
7: 是的，今天下班的时间呢好像一点都不轻松啊，外头真的是下起了倾盆大雨的，所以呢所有在路上驾驶的朋友呢都要小心的驾驶了，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了。时间是傍晚六点二十八分了，今天是星期四。是的，不要有一个错觉啊，以为说小编的声音出现了只有在星期五的这个时间段，那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四的傍晚六点钟到九点钟呢，就会有小编的声音在这个频道上呢为你送上更多的这些好歌，也包括了这些好听的这些歌曲在内，包括了最新最 hit 的新歌都在这个小时当中呢为你送上的。希望呢今天呢就是在雨天行驶当中呢能够稍微的舒缓你的这个烦闷的心情吧。我们刚刚呢听过的是理想混蛋的 Easy Peasy。 是的，在遇到任何会让你很茫然的那个画面情况的时候呢，都需要让自己呢就是冷静个三秒钟，让自己觉得Easy Peasy 对你来说真的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呢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继续的来听好歌吧，待会那再继续来分享更多的这个最新的新闻要点。给你选来这一首呢就比较节奏慢一点的歌曲，杨丞琳的歌曲《困在最初爱过的地方》。
8: 桌上一起雕刻过的旧时光，纸条上的字洒满夕阳，熟练的爱你，亲

好了，时间是傍晚6:37了。听过的这一首歌曲呢，给你选来的有杨丞琳的《困在最初爱过的地方》之外呢，也有陈世安的《生日晚餐》。希望呢，今天呢，哎，刚好是你庆祝多少岁的这个生日，刚好有这个浪漫晚餐的话，希望呢，这个外头的这个大雨呢，就不要破坏你的这个心情了。是的，在这个下午开始呢，就下起了这个大暴雨了，这个雷暴雨的一个警报呢，也就是气象局也在新闻上呢是向全马12个州发布了一个预警，就是在这12个州属当中呢，就是会发生的是雷暴雨的。预计呢，这个雷暴雨呢将会持续到晚上的9点钟。根据气象局呢，在今天下午4:20左右发布的消息呢，除了在西马之外呢，也就是在东马2个州就会有在局部地区呢出现了这个恶劣的天气，就包括了在明都鲁、施窝、莫焦、加伯、林孟、梅里、古晋和斯里街。所以无论如何都希望大家都能够小心的驾驶，就是提高警惕，跟前面的车子呢保持安全距离，尤其是你的车速不要过快了。另外也看到呢，在网上呢就是有传出的是这个针对网络近期呢疯传的一个印尼火山爆发而导致了这个毒尘呢或者是有毒的气体跨越了我国领空的这一件事。那么同样的是，我国的气象局呢也郑重的发出了这个澄清了，证实呢没有任何的证据呢显示相关的毒尘是已经进入我国的范围的。气象局总监穆罕默西山表示呢，根据当局的实时监测，包括了这个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在内的火山灰啊，目前正朝向苏门答腊西北部的印度洋这个海洋面呢是移动着的，所以呢扩散的路径呢均位于公开的海域，而并没有移向大马半岛或者是沙巴或者是沙劳越的。当然近期引发了这个关注的是火山爆发跟地震的一个现象，跟我国目前正在经历了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两者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关联呢，只是巧合在同一个时间发生而已，所以呢才导致了部分的网民可能产生了这个误解的。所以呢就是相关当局就呼吁公众跟网民啊立即停止转发未经证实的信息，以免引发不必要的恐慌了。

这首歌曲刚刚呢在听着选歌的时候呢，就觉得说这首歌曲的旋律还不错，这是蔡明佑的新歌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歌曲吧，可惜不可以。现在在这个小时当中呢，给你选来的这些歌曲希望大家都会喜欢，也别忘了如果呢就是可以让你有想要更多听出耳朵的歌曲，也别忘了稍后的七点钟到八点钟呢，我们就会有整整一个小时的听歌好时光了。下一个小时呢给你选来的真的是有好多好多我觉得啦我个人就非常喜欢的歌曲了，有张宇的，有巫启贤的，还有谢霆锋的歌曲，方季韦、黄道伟、伍思凯的歌曲都会出现在下一个的时段。所以呢如果你的这个听觉品味听歌的品味呢跟我有一点点的这个相似或者是相近的话，那你肯定会喜欢给你挑选的这些歌曲了。当然如果呢这些歌曲可能你都不太熟悉或者是不曾听过，也尝试可以把耳朵借给我吧。我们听过的有这首蔡明的新歌之后呢，还有的是队长跟鹿晗的这首一天，那最后呢也有给你选来的是王赛汉南的恨海晴天，以及高尔轩和理想混蛋啊，最近呢他们又再一次的就是出了这一首新合作的歌曲一样会爱上你。

0: 收听 Red FM、Cebu FM 104.1、美里 FM 106.3和 FM 90.7。你好，我是胡琼英。
1: 2026年国家级马来西亚日庆典 Sambutan Perayaan Hari Malaysia Peringkat Kebangsaan Tahun 2026即将来临。今年国家级庆典将于9月16号晚上7点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盛大举行。本届庆典的主题是 Malaysia Madani 歌词 Justeran Dini Madi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为了方便大家出席，搭局特别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接驳地点分别设在 Wisma Baba Malaysia、沙豆智慧贸易中心、Ramai 回教堂以及古晋南市市政局。以上地点都可以直接到达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VCCK， 并提供往返接驳服务。大家受促前往 Merdeka 360网站查询详细时间表。除了9月16号的重头戏之外，精彩的马来西亚日展览也火热展开，主要展览从即日起至9月16号在 Plaza Merdeka 隆重举行。迷你展览穿沙10个省份，斯里阿曼、诗屋、梅里、林梦、斯里街、加伯、明都路、木交、木中以及西联也同步设立了迷你展览，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一同参与。诚意邀请全体民众出席共庆佳节，一同体会马来西亚的团结精神。 Malaysia Madani Gusi Jastraan Dini Madi。
2: 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加油访客。你好，我是西欧郭秀玉。

One on One， 这是 Yunis 的歌曲时间，来到了晚上8:06了。是的，进入这一个小时最后一个时段的这个加油访客，依然是由小兵的声音出现在这个频道上的 FM91.9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的，在上个小时呢，就好好的来欣赏今天呢，就是给你听精心挑选的这些歌曲出现在这个音乐盒当中。我个人就非常喜欢了，有张宇的对折，还有吴启贤的万千恩爱尽还你的手，还有啊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方继韦的是不是爱情已经走到了尽头，还有叶倩文的关心，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包括了有伍思凯的爱要怎么说，还有曹格的超级四场之24小时不打烊情歌。邓志祥老师的这首不见不散，应该是有好多朋友都应该算是很久都没有听到的一首歌曲了，对吧？还有的是林志颖的生日礼物，杜德伟的无心伤害，郑源的歌曲我不后悔，以及光良品冠的掌心。是的，在这个频道上呢，都就是让你听出耳朵的这些歌曲，希望大家都会喜欢了。那接着这一个小时呢，我们除了有这些新歌，也会有一些歌曲呢想要和你分享，就好像是接下来的这三首歌曲。因为呢今天是来到了星期四，也超过了这个8点钟，虽然说这个投票的这个方式呢目前已经是截止算票了，所以呢就是在我们的红人音乐流行榜当中，待会呢就回家需要做这个更新榜单了，所以呢在今天的任务是还没有完成的。 OK， 在明天呢最新的红人音乐流行榜的这个成绩出炉之前呢，再让大家听听这其中的三首推荐曲吧，有胡彦斌的生死未定，还有蔡明仁以及探长合唱的这首困在雨季，跟赖佑镇的你的名字。

0: 是的，没错，在我们的这个后人院流行榜当中，这三首的推荐新歌非常需要大家的力量去支持了，包括了有探长和蔡明仁的困在雨季，还有赖以佑正的你的名字，跟胡彦斌的这首生死未定。是的，在这个小时当中呢，跟你分享这一则的最新的消息，也就是因为龙雷浪发生的这一起飞行衣上服务的直升机呢发生了事故之后呢，卫生部就宣布上月所有的飞行医生的服务呢，这个行动目前是暂时暂停的，已展开这个调查跟重新检视相关的安全机制。卫生部长奈德斯里主席菲里表示呢，当局将全面的评估现有的一个服务的模式，来确保说未来提供给上月内陆地区的医疗服务呢是更加的安全，还有具有韧性跟符合这个需求的。卫生部表示，目前来说呢，是在重新的评估这个飞行医生服务的地点啊、运作方式啊，也包括了其他的替代的交通的方案啊。毕竟是内陆地区，可能这个陆路交通是没有办法到达这个地点，所以呢，就确保说上拉月的内陆居民啊，他们能够持续的享有或者是获得这个医疗的服务的话，应该在下一步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替代的方案的。此外呢，主席菲里也强调说，尽管是目前来说暂停相关的服务可能会带来这个不便，但是呢，医护人员和病患的安全始终都是卫生部的首要考量。他指出呢，这个紧急的医疗转移的服务呢也将是继续的进行，并通过了卫生部和大马消拯局的合作来提供支援的。另外呢，卫生部也将跟大马武装部队呢是进一步的商讨，探讨说使用军方资产来协助紧急医疗需求的病患呢来转送至适当的医疗的设施的。所以呢，卫生部也将针对上月飞行医生服务的整体的架构而展开了一个全面的评估，包括了有合约管理的措施、行动安全覆盖的范围以及现有的服务的模式的有效性。所以呢，将持续的关注有关的这个安全的情况，并适时的向公众来公布最新的一个进展。
1: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2: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3: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2: 嗯，阿姨，你这是？
1: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3: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1: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2: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3: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2: 哎呀，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3: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2: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3: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1: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首歌曲呢是刚刚在选歌的时候呢无意间来听到它的这个旋律的时候呢诶觉得蛮好听的，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这个歌单当中的，是欧德阳和林微良合唱的这首音乐盒。现在时间是晚上8:28了，先跟你做一个节目的预告，也就是在明天的傍晚6:00到9:00呢，其中的6:20开始吧，直到7:00，也就是我们倒数最新的红人音乐流行榜单之前呢，我们就会有这一段的访谈，就是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极具独特的女性艺术家。很常呢，我们就是在这些访谈呢都会有这个包括了这个音乐圈的啦，或者是之前有访问过的，就是一些画家嘛，就是带着这个手绘地图去旅行的这位旅行家。那在节目当中，我的印象当中是还没有出现过这个艺术家的。这位艺术家呢也是非常的特别，他的这个广阔的思维呢还有他的艺术才华真的是很让人佩服的，而且呢是有着独特的这个才华的。而这一次呢他怎么样的让艺术啊，就是让他的这个天赋成为了抚平生命的一种无常的药方呢。所以呢你想不想过，就是当这个语言呢在一些巨大的悲痛的或者是病痛的面前其实显得很无力很苍白的时候，那艺术呢是怎么样的能够带着我们走得更远呢？所以呢这位艺术家他叫做曾丽丽，用着他的这个创作的作品呢用自由的线条在画布上流淌着，那么那些无法言说的悲伤和恐惧呢终于能够找到了出口。当然呢想过就是怎么样的让自己可以有一个释怀的机会，释怀的这个出口呢，或者说艺术是怎么样的能够让你有一个温暖的拥抱的话，明天傍晚呢我们就是跟随着曾丽丽老师的脚步一起去寻找那一条那一道属于自己的生命线条吧。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3: 是的，没错，在我们的这个时间点呢，差不多要结束了，直到九点钟之前呢，我们还有大概二十多分钟的时间吧，就会有给你安排上了有叶璇清的这首《唯愿唯念》这首歌曲，以及张靓颖的《咫尺一眼》，还有汪苏泷的《你在我喜欢的世界里》，都是一些这个电视剧的片头曲或者是片尾曲，主题曲也包括了插曲的。是的，那在刚刚的这个节目预告当中呢，就是关于明天的下班开麦啦呢，来一场这个嘉宾的访谈呢，她是张丽丽，一位呢极具独特的女性艺术家。那么大家有没有去到我的这个官方的这个粉丝专页呢，就可以看到就是设计了一个戴着一个头套装置的这位女艺术家呢，她就是丽丽老师了。那么她的这个装置呢，给我的第一眼的感觉好酷哦。那想知道说他的这个作品呢会在哪里展出呢，其实可以去到他的这个官方的页面可以看得到，就是 LEEDZIGN 呢，在这个 LEEDZIGN 的这个页面上可以看得到他推荐了自己的这个作品。那么这个作品呢，就是在一个展览，是在其实在9月5号就已经开始了，直到9月27号呢，这几天呢都会有这个叫做 HeadBox 的一个展览，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头套吧，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木像呢，就是把它有不同的这个造型这个装置的，非常特别的一场这个艺术的交流啊，就是在整个整个地点呢，就是可以看得到这个策展人就是很用心的来策划整个展览的一个摆放的位置，从颜色啦到这个材质啦到作品之间的这个关系呢，都必须考量到他们的这个位置的摆放，也慢慢的形成了一个整个展览的叙事。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不妨可以抽空去看一看，去逛一逛啊，就在这个灵感艺术的空间呢，真的是会让你的这个体验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在每天的生活呢也增添了这个色彩。在这个画面当中可以看得到的是一些四四方方的这个可以戴在头上吧，就是刚好你的这个头颅的一个范围，这个远近的这个位置，这个大小的装置呢，就是会有不同的这个设计的画面的。所以呢就是丽丽老师的这个作品呢也在这个展览当中的，真的是非常的艺术的这个感觉。如果你也喜欢的是在这个艺术界的一些达人呢，肯定呢是不容错过的啦。 因为呢是在这里呢，除了艺术上的一些突破之外呢，可能这个箱子我们看到的是已经是一个三维的空间，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呢，让这个盒子的外围也是可以打破自己的一个思维，去跳出打破自己的一个舒适感的。所以呢，整个箱子你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设计呢？把这个东西呢可以套在这个头上的时候，诶，却同时不会让你看起来像个傻瓜一样，真的是需要让这个纪念的一刻呢给留下。我觉得真的是不妨可以好好的去逛一逛这个展览的。那么相关的这个地点或者是详情呢，我们就期待说明天这位艺术老师呢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了。那么稍后呢，在歌曲回来还在这个频道上呢，我们继续来跟你分享的是另外一个这个活动，就是 Caring True Art， 也就是用艺术呢来融入这个治疗的这个方面呢，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力量。

好的，越心情的歌曲呢，把时间带到了晚上8:45，现在还有最后的15分钟呢，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个小时的加油访客了。那今天先跟你来预告的是明天会到访的这位嘉宾，也就是大马女艺术家协会的其中一位女画家。那么这一次呢，由大马女艺术家协会东马分会主办的这个 Caring True Art 艺术关怀的一个慈善的艺术展，目前是在火热的展出当中的。那么这一次的展览呢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是把所有的这个义卖的收益呢也将会悉数的捐赠给上个月乳腺癌支持小组，来用行动呢守护更多的女性的健康。所以呢，为了让大家呢能够更深刻的感受到这场生命托举的这个生命托举生命的艺术风暴，所以呢这一次呢也特别邀请到了这场展览的其中一位艺术家呢曾丽丽老师，带我们走进他们的艺术世界了。好吧，更多的这个内容详情呢，我们就约定在明天的傍晚6点开始呢，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这个频道咯。好，那最后的这四首吧，应该刚好有四首歌曲，有张靓颖的《咫尺一眼》，还有王书龙的《你在我喜欢的世界里》，许富凯的《会记得》哦，以及刘姐张文颖的《罐头》。哎，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我们的红人音乐流行榜的这个榜中歌曲之一哦。明天傍晚6点，我们继续再见。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周静报告新闻。新闻提要：飞行医生服务 FDS 暂停，航空事故调查局将独立调查龙勒浪的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印尼警方已接获200宗涉及森林与土地火灾的报案。以下是新闻内容。卫生部宣布沙拉越所有飞行医生服务 FDS 行动暂时终止，已展开调查及重新检视相关安全机制。卫生部长 Dato Sri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尽管暂停相关服务，但紧急医疗转移服务将继续进行，并由卫生部与大马消拯局合作提供支援。与此同时，卫生部也将与大马武装部队进一步商讨，探讨使用军方资产协助将有紧急医疗需求的病患转送至适当的医疗设施。大马民航管理局首席执行员 Dato Captain Norazman Mahmood 指出，在 Long Le Lang 执行飞行医生服务时坠毁的直升机，其事故调查由交通部属下的航空事故调查局独立进行，任何有关事故原因的确认调查结果必须由航空事故调查局在全面检视和分析相关证据后作出。航空事故调查局负责确定事故的情况、促成因素及肇事原因。大马民航管理局也正全面配合有关调查，并共享所有的相关记录。因此，当局呼吁公众在调查工作完成前，不要对事故原因做出任何无端揣测。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已做好准备，将为 Long Le Lang 直升机事故罹难者的家属提供辅导援助。该部部长 Dato Sri Nancy Shukri 表示，部门随时准备提供相关援助，但必须给予家属足够的时间来面对这一切。毕竟面对人命伤亡的至亲骤逝并非易事，家属此刻呢正处于极度的悲痛与哀伤之中。有鉴于此，所派出的辅导员必须是真正理解情况并体恤家属当前处境的人。Long Le Lang 直升机事故的五名罹难者中，有两人是社会保险机构 Percastle 的投保人，两人家属皆有资格领取每月福利。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R. Rahmanan 表示，已故直升机机师 Captain Zainal Afi Bisham 的家属有资格领取每月5355令吉的受养人福利。与此同时，已故医生 Dr. Zainu Bara Kamaruddin 的家属亦有资格领取每月1574令吉的终身遗嘱抚恤金。此外，上述两人的家属还将分别获得3000令吉的丧病费津贴。马来西亚消拯及拯救局空中单位昨日执行紧急医疗转移服务，将一名肾病患者从 Long Le Lang 送往梅里医院接受透析治疗。沙拉越区空军基地公共关系及企业事务组主任、助理消防监督官 Nohashli Ismail 指出，该名患者 Renai Iwan 每周需进行3次的透析治疗。Long Le Lang 短距起降机场暂时关闭2天，以进行周二的直升机坠毁调查事故，这导致患者无法使用航空服务。本次紧急医疗转移服务航班于上午10:20从沙拉越区域空军基地起飞，并于中午12:12顺利完成任务。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印尼驻古晋总领事馆通报，截至9月7日，印尼警方已接获200宗涉及森林与土地火灾的报案，并已将138名涉案个人列为犯罪嫌疑人。同时，当局正对8家涉嫌引发林火的企业采取法律诉讼，强力打击非法烧巴行为。 相关执法行动均基于现行法律，现场调查以及确凿证据依法展开。在前线扑救方面，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通报指出，截至昨日，跨部门救援力量已成功扑灭约77,080公顷的火灾区域，但目前仍有1742公顷的火势尚未扑灭。印尼目前已跨机构动员了43,951名前线扑救及防灾人员，夜机日投入在灭火工作当中。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阿邦若哈瑞顿奥宾表示，科学研究与创新必须转化为社会实际利益，并创造经济价值。这对于实现沙拉越强化经济韧性、完善医疗体系、推动永续发展及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承诺而言至关重要。沙拉越的战略性投资之一是沙拉越传染病中心，该中心已积极推进逾30项的合作，包括与 Murdoch 大学联合设立研究与培训中心。上述合作对于疫苗研发、基因组监测、技术转移以及沙拉越本土生物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具有深远意义。

条纹下背部。此外，另有三人在同一法令第十二二条纹下落网，其余十人则在同一法令第十五一 A 条纹下接受调查。上诉从周一开始连续三天的扫毒行动，警方共起获了569公克大麻以及 1.09 公克冰毒，总值约1720令吉。沙拉越特殊奥林匹克代表团在香港举行的东亚特殊奥林匹克保龄球区域赛中大放异彩，代表马来西亚勇夺三金三银及一铜的出色佳绩。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对健儿们的表现给予高度赞扬。在本届赛事当中， Vanessa 在女子单打项目，Nelson Donny Sani 在男子单打项目，以及 Nelson Donny Sani 和 Mohammad Najib Salmi 在男子双打项目当中表现神勇，为代表团贡献了全部的三枚金牌。此外，三枚银牌分别由 Siti Hamida 在女子单打、 Mohammad Najib 在男子单打以及 Mohammad Rizwan 与 Siti Hamida 在融合项目中夺得。而最后一枚铜牌则来自于全队的团体赛项目。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飞行医生项目，飞行医生服务暂停。航空事故调查局将独立调查龙勒浪的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印尼警方已接获200宗涉及森林与土地火灾的报案。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or Akira Abaya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机，并派出了一名下士、两名警员及一名司机。该流动警察亭被安置在警车上，在治安黑点全天候24小时运作，方便当地居民更迅速地报案。这个流动警察亭还接入了沙乐系统，使警方能够直接接收报案者的信息，并迅速采取后续行动。这一举措不仅方便了居民报案，也让警方在进行巡逻时能够以更快的速度采取行动和展开调查。流动警察亭的设立是为了提升警务服务效率和保障社会安全的一项创新举措。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72年的今天，武进士三里巴沙开始启用流动警察亭。当时，这个长达14英尺的小亭子，配备了一张用作询问柜台的桌子，一台无线电对讲。

0: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跟着 DJ 的脚步，为您网罗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的音乐，开启你早晨的每一个快乐的时光，陪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你还在赖床吗？起床啦！
1: 是的，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你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DJ 邹静，来到了今天早上星期五9月11日的6点16分，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现在的你睡醒了吗？在这里呢， Red FM 要和你道声早安，也祝你在今天早上呢有个元气满满的全新一天。那同样的，今天呢 Red FM 呢在这个6点至10点的这四个小时时间呢，将继续的在空中和你分享新闻报章、资讯、歌曲以及更多的大小事，也请你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啦。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你好，我是邹静，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这时呢，就带你来翻阅今天早上的报章新闻。沙拉越所有的飞行医生服务暂时暂延，以便相关方面能够展开调查并检讨安全与操作机制。卫生部长纳杜斯利祖基菲利今日发文告指出呢，尽管所有飞行医生服务行动暂时暂延，不过卫生部与消诊局将继续合作执行紧急医疗转送服务。同时呢，卫生部也将与马来西亚武装部队进一步讨论，探讨使用军方的资源为有需要接受紧急治疗的病患提供医疗传送。文告说明，卫生部将对沙拉越飞行医生服务的整体服务输送框架进行全面评估，包括合约治理、操作安全、服务覆盖需求以及现有的服务模式成效。卫生部表示，评估主要是确保未来服务采用的方式能够更具韧性及可持续性，并能更有效地回应沙拉越内陆社区的医疗需求。此外，卫生部也正在重新评估飞行医生服务的地点、服务接入方式，包括其他交通替代方案以及安全且实际可行的其他做法，以确保内陆社区持续获得医疗服务。卫生部也强调，虽然有关的措施暂时暂延可能带来不便与挑战，但工作人员及病患的安全仍是首要考量。同时呢，也会确保内陆地区的医疗服务的延续性。另一则新闻，我们看到，那这一场空难呢，让原本冰冷的航空安全四个字变得沉重。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首席执行员纳都诺阿兹曼今在昨日谈及两架非沙拉越医疗服务任务的这谈及这个直升机坠毁事故时，自己呢则直言无法继续演讲。那么他在安全研讨会上致辞时表示，这一个演讲前呢，全场为罹难者默哀一分钟。他说自己对于这起事故仍感到悲痛，认为航空安全并不是一个遥远抽象的课题，而是与每个人生命当中息息相关的课题，必须由所有航空业者共同承担责任。他强调，推动安全情报的目的呢，并非为了让航空业害怕，而是集合航空界的经验、知识和数据，通过分析与科技工具，尽可能地找出风险，并防止事故发生。诺阿兹曼指出，航空安全的最终目的是实现零伤亡，并通过在场所有人的努力，让这个目标有一天能够成为现实。他也提醒所有的航空业者必须把安全放在心上，因为每一次的安全事故背后呢，都将会是一个家庭的伤痛。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1: 是的， Red FM 音乐早点继续带你来翻阅今天早上的报章新闻。沙拉越传染病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员兼2026年沙科学健康创新与工程国际大会筹委会主席叶国胜表示，沙传染病研究中心新建筑预计将于2027年第三季度正式启用，将朝向成为区域生物医学科研能力建设及大流行病应对准备中心的目标发展。他说，沙传染病研究中心自2019年成立以来呢，已逐步建立跨区域合作网络。随着婆罗洲及周边地区面对的挑战增加，更需要加强机构之间的合作、知识交流与科研能力。叶国胜指出，沙拉越的河流、雨林以及社区之间的距离遥远，因此呢，必须关注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与公平性。他希望通过大会平台及中心建立的合作网络，促进知识共享，共同提升生物医学科研能力。那么配合大会，沙传染病研究中心也与东普寨巴斯德研究所、泰国国家基因工程与生物科技中心、沙研究与发展理事会及沙科技大学等机构交换合作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传染病研究、疫苗与生物制剂、热带泥炭研究以及环境健康等等领域的合作。他表示，这些合作呢，将有助于提升沙拉越在传染病研究及生物科技领域的能力，并共同推动未来研究及技术发展。另一则新闻，我们看到沙资讯系统有限公司主席纳杜巴丁尼陈康南表示，沙拉政府必须加速数码转型，推动创新以及人才发展，以提供更便捷、无缝及包容性的公共服务。他说，数码转型呢，不只是更快的政府服务，而是能够突破传统限制，照顾不同群体需求，并及时回应民众需求的服务。他指出，沙拉越目前面对数码人才不足、数码转型以及公共服务转型等等挑战，因此呢，必须加强政府、业界及社区之间的合作。同时他也说，政府应通过平台促进知识交流、经验分享以及人才培养，让更多掌握数码知识以及技能，并推动各领域的数码转型。他还说，烟霾也为数码服务带来挑战，那面对烟霾影响，政府可进一步善用数码平台，让民众获取资讯以及相关服务，减少天气状况对日常活动的影响。他希望透过持续推动数码转型，加强政府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并让数码科技真正服务民众。

是的，继续带来翻阅今天早上的报章新闻。沙略总理纳杜巴丁以阿邦佐哈吕促请专家展开再生细胞研究，并探讨沙略丰富生物多样性作为相关医学研究的潜力，为癌症等疾病寻找治疗方案。他说，再生细胞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医学领域，专家呢可以探讨其应用潜力，并研究本地生物资源是否能为有关技术提供支持。阿邦佐哈里指出，随着细胞老化，新技术或是能够让细胞再生，但是呢，这涉及医学科学以及肝细胞等研究，需要由科学家进一步的探索。他表示，沙拉越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约有 62% 的土地面积属于森林，可为相关研究提供天然资源。他也认为应该通过研究寻找天然资源的应用方式，并与国际科学家合作进一步探讨再生医学研究。他是在2026年沙科学健康创新与工程国际大会开幕致辞时如此表示。另一则新闻，我们看到沙拉越特殊奥林匹克代表团在香港举行的东亚特殊奥林匹克保龄球区域赛中大放异彩，已经代表我马来西亚勇夺三银以及一铜的出色佳绩。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的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对健儿们给予的表现高度赞扬。在本届赛事当中呢， Vanessa 在女子单打项目， Nelson Donny Sani 在男子单打项目，以及 Nelson Donny Sani 和 Mohammad Najib Salmi 在男子双打项目当中表现佳绩，为代表团贡献了全部的三枚金牌。另外呢，三枚银牌分别是由 Siti Hamida 在女子单打， Mohammad Najib 在男子单打，以及 Mohammad Rizwan 与 Siti Hamida 在融合 Unify 项目当中夺得。而最后一枚的这个铜牌呢，是来自于全队的团体赛项目。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我国本周末将以伙伴国身份参与金砖国家峰会。马来西亚加强和国际伙伴国合作，致力于打击跨国犯罪。以色列摧毁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所建立的一个重要地下隧道。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即将在这个周末前往印度出席第十八届金砖国家峰会。首相将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和印度总理莫迪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高层次双边会议。除了莫迪和普京，首相也将会见伊朗和埃塞俄比亚总统。我国这次是以金砖国家伙伴国的身份在新德里参与峰会，首相将表明有关我国建立一个更有包容性、公平性和互利性的国际体系的立场，同时强调全球南方声音的重要性。我国和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哈萨克斯坦、古巴、尼日利亚、泰国、越南、乌干达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已经被接纳为金砖国家伙伴国。我国正在加强和中国以及其他国际伙伴的安全合作，力求加大力度打击跨国犯罪。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Sotonis Meyer 说，跨境合作有助于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部长提到，我国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在2024年6月签署了一项双边协议，致力于打击跨国犯罪集团。他主张构建政府之间的网络，加强机构之间的互信，开启并且深化合作平台。部长是配合在中国连云港举行的2016年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在脸书贴文。论坛从星期二开始举行，并且在今天闭幕。另外，塞夫丁提到，他在出席有关论坛期间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赛义德·莫辛举行双边会晤，双边提出成立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联合工作组的建议，以加强在安全、毒品控制、警察培训以及情报共享领域的合作。塞夫丁说，他和赛义德的会谈延续了他上个月访问巴基斯坦的行程。早在上个月的访问当中，我国已经和伊斯兰堡奠定了基础，并且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共识。我国也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巴基斯坦第一个代表团访问我国，推动双方的合作议程。另外，塞夫丁也说，他和赛义德也谈到8月21号签署的国际移交囚犯协定的课题。他提到，我国初步确定了52名可能符合移交条件的巴基斯坦籍囚犯，具体移交事务将按照协议条款和既定程序执行。目前的重点是加快两国相关人员之间的协调工作，以推动协议的落实。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慧英说，家庭暴力不应该被看作独自承受的私事，因为它是一种严重的暴力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被正常化。他说，家庭暴力不仅对受害者产生深远的影响，还会波及儿童、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福祉。预防暴力、保护受害者，并且确保他们获得必要的支持和援助，是一项共同承担的责任。他呼吁受害者通过适当的管道寻求援助，包括拨打妇女部全天候运作的大量嘎塞爱心热线15999，或者是 WhatsApp 019-261-5999。他说，妇女部将依据现有法令和保护机制，继续加强预防暴力，并且为受害者及受影响的家庭提供保护。计划前往印尼的国人受诉提前规划行程，特别是如果底部点是苏卡诺哈达国际机场，需要向各自的航空公司查询航班动态。马来西亚驻雅加达大使馆表示，虽然雅加达主要机场的运作已经在9月8号恢复，各个航空公司还在调整班机行程。大使馆表示，将继续关注受到航班中断影响，并且在9月6号和7号滞留印尼的我国公民的情况。 受到阿纳克卡拉卡托火山爆发的影响，而从星期天起暂时关闭的苏卡诺哈达国际机场以及另外的七个机场已经在星期一下午重新开放。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国际消息，以色列星期四表示，成功摧毁了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哈尔山脊下所建的地下隧道。这个地下隧道是真主党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下堡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这个已经存在20多年的设施是由伊朗所资助。摧毁这座地下隧道标志着实现了对阿里塔哈尔山脊包括地上和地下的控制。根据报道，以色列在阿里塔哈尔山脊引发了一次大规模爆炸，造成了强烈的震动和巨响。根据以色列军方的消息，这条地下隧道长达超过2公里，存放着几十枚伊朗制造的火箭弹、导弹、无人机以及几百枚的爆炸装置。地下设施还有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指挥中心。军方表示，曾经在该山脊活动的部分武装分子已经有一部分人撤离，而另一部分人则在空袭当中死亡。阿尔及利亚宣布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并且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动，但是没有交代具体原因。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星期四表示，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曾经发出警告，但是阿联酋的行为仍然超过了主权国家所可以容忍的底线。在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之后，政府决定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已经正式告知阿联酋驻当地大使有关决定，要求对方在48小时内执行相关要求。阿联酋外交部随后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

60人受伤。乌克兰内政部长说，俄罗斯攻击的购物中心时正值白天，因此街上很多人。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指责俄罗斯的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死者的亲友表达哀悼。他说，在俄罗斯大选前，乌克兰不会就如何结束战争举行三方会谈。又说，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代表一直保持联系，希望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之后，有关能源和粮食问题的谈判可以在九月底取得进展。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布卡武市一所学校星期四发生火灾，并且引发踩踏事故，造成至少14名儿童死亡。大火是在学生上课的时候烧起，迫使一些学生尝试从高处跳下逃生。过后校园也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件，学生们被迫互相践踏或者是寻找危险的逃生途径。美国股市消息，由于西亚持久战争的情况引起对通货膨胀加剧的担忧，美国油价星期四突破每桶100美元，股市应声下跌。道琼斯指数下跌 316.56 点，跌幅是 0.60%， 报 52,064.10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44.66 点，跌幅是 0.58%， 报 75,091.70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171.62 点，跌幅是 0.65%， 报 26,081.73 点。油价方面，随着西亚局势恶化加剧全球供应担忧，布伦特原油突破每桶107美元，创下近四个月最高。十月西德克萨斯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 报每桶 102.48 美元。十一月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3%， 报每桶 107.63 美元。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本周末将以伙伴国身份参与金砖国家峰会。马来西亚加强和国际伙伴国合作，致力于打击跨国犯罪。以色列摧毁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所建立的一个重要地下隧道。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德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是的，之后呢，就带你来跟进截至今天早上七点钟的天气状况。那么预测今早在斯里阿曼以及加伯部分地区有雨。明都鲁、木中、古晋、梅里、木郊、萨马拉罕、斯里街、西连、施乌以及林梦则有烟霾情况。从中午到傍晚时分，明都鲁、加伯、古晋、梅里、木郊、萨马拉罕、斯里街、西连、施乌以及林梦部分地区预计将出现雷雨天气。斯里阿曼以及木中则预计有烟霾情况。风向和海浪方面，沙拉越海域将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至20公里，海浪高度介于0.5至1公尺。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温度预计35摄氏度，最低温度预计24摄氏度。另外，目前并没有发出持续降雨警报，也没有强风及海浪汹涌警报。不过，沙拉越西部以及北部海域预计出现低能见度情况，有关情况预计持续至明天，也就是9月12日星期六。感谢沙拉越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ed FM 音乐早点准时为你送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
1: 是的， Red FM 的音乐早点。你好，我是周静，来到了早上的7:27，大家早上好，继续带你来翻阅今天的宝章新闻。印尼政府继续加强力度应对多个地区的森林与土地大火，特别是中加里曼丹、南苏门答腊、西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廖内以及赞卑六个重点防火省份。印尼驻古晋总领事阿都拉祖吉菲里表示，相关措施包括加强灭火行动、现场监测以及对涉及森林与土地火灾责任方灾采取执法行动。为了加快灭火工作，印尼政府已经部署了43,951名联合救援人员以及各类资源，而救援行动包括直接灭火、监测火点和现场情况，以及协调林业部、印尼森林消防队、印尼国民军、国家警察、国家灾害管理局、气象气候与地球管理局、地方政府区域灾害管理局以及当地社区等单位共同展开行动。他说，具体工作涵盖控制火势、日常巡逻、地面核查、余火清理、降温作业以及持续监测存在复燃风险的地区。另一则我们看到失误的新闻，莆田市访问团一行人于昨日抵达施乌，参与在2026年婆罗洲文化节，并于9月11日及12日晚在婆罗洲文化节大舞台带来3项普仙戏曲表演。福建普仙戏曲有限公司院长吴清华表示，访问团也将在端姑哈吉布帐广场举行妈祖故事灵秀莆田图片展，共展出24幅莆田文化图片，让施乌民众进一步了解莆田文化。此次演出的3项普仙戏曲包括踏闪行、踏闪、海神妈祖书法励志，以及春草闯堂实展。均是普仙戏京剧经典剧目中，其中踏闪行、踏闪曾获得中国政府最高奖项，并参与2023年中国中央广播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吴清华表示，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文化交流，让更多人能够了解莆田文化，并促进中国与马来西亚之间的友好交流。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

是的，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继续带你来翻阅我们的新闻报章。明都路省长拿督努拉科迪指出，马来西亚日庆祝国家成立的重要日子，也是能够让人民了解建国历史，珍惜多元文化以及加强团结精神。他表示，今年的马来西亚日国全国庆典将在12月举行，因此民众呢更应该从更广的层面认识马来西亚日的意义，不仅仅将其视为庆典，也借此了解历史，珍惜多元性，并强化国家团结。他也呼吁民众在国庆月以及马来西亚日期间呢，在家庭、商业单位、办公室以及适当场所悬挂国旗，以进一步营造爱国的氛围。同时他也强调，爱国精神呢不应该只是在国庆日或马来西亚日期间展现，而应落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态度以及行动当中。随着明都路的持续发展呢，社会也应该继续维护现有的和谐，不让种族、宗教、文化或观点上的差异成为合作障碍，并希望各族人民能够相互尊重、包容差异，并且共同维护明都路的和谐社会。另外一则新闻看到，沙拉越交通部长兼马来西亚红星月会梅里分会喜盛中心主席纳杜斯里李景胜表示，该中心自成立至今应云31年，已经完成了526578次喜盛疗程，服务超过1000名末期肾衰竭患者。随着设备逐渐老化，目前正进行全面翻新以及设备提升工程。他表示说，中心经过30年服务之后呢，需要全面翻新，相关工程耗资约450万令吉。翻新工程呢，除了改善中心外观，也将提升洗肾设备以及相关设施，确保患者能够在安全以及舒适的环境接受治疗。那此外，中心也将增添新的逆渗透水处理系统，那耗资约387000令吉。由于洗肾仪器呢需要经过特殊处理以及净化的水源，那么水质将直接关系到患者治疗时的这个安全。那目前中心呢需要8台透析器再处理分析，这以及耗资42000令吉的冲洗机。中心目前正在等待第二次水质检测结果之后呢，才能恢复洗肾的服务。李景胜强调，水质检测是新设备启用前的重要程序，用于确保患者每次接受治疗时使用的透析液符合相关安全标准。他也呼吁企业、基金会、组织以及社会民众继续给予支持，共同协助洗肾设备更新以及筹款计划。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尽管全球原油价格面对不确定性，政府仍然维持对人民 Budi 95汽油补贴计划每个月300公升的配额，以及柴油补贴计划的每月配额维持在400公升。第二财长 Dato Sri Amir Hamzaji Zan 指出，这项措施体现政府持续协助人民的承诺，尤其是在面对生活成本压力之际，为人民提供必要的援助。与此同时，尽管出现些许调整，但是我国产业市场今年上半年保持韧性，首六个月一共录得187320宗交易，总值1051.2亿ringgit。第二财长阿米尔哈姆萨指出，产业市场的表现和我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保持一致，今年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 6%。 他说，产业市场虽然出现微调整，但是整体依然稳健，交易活动和产业价格保持稳定，建筑活动也持续活跃。卫生部宣布十二月境内所有飞行医生服务 FDS 将暂时停运，以展开调查和检讨相关的安全和运作机制。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指出，在飞行医生服务停运期间，医疗后送服务仍然将通过卫生部和消拯局的合作下进行。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尼泊尔和中国边境突发山洪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420人，另外有5649人失踪。尼泊尔灾难管理局星期四表示，尼泊尔军队直升机在灾区执行了1348架次的飞行任务，而武装警察部队直升机则执行了272架次的飞行任务。国际消息，瑞士政府星期四